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外资投资必须带来实质效益，包括扩大我国贸易顺差。全国国有油站的燃油供应预计可以维持到九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造成至少57人死亡。萨拉马利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erry Abdulghani 表示，外资进入我国必须为国家经济带来实质效益，包括协助扩大我国日益缩小的贸易顺差，而不仅仅是把我国视为销售市场。他说，我国进口总值目前已经高达1兆4500亿ringgit， 虽然出口持续增长，但是进口同步增加，导致国家贸易顺差不断收窄。他又说，政府推出了多项投资优惠措施，包括豁免国产税等等，以吸引企业前来我国投资，因此享有优惠的企业也应该回馈国家，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另外 Dato Sri Jerry 又说，电动车 EV 产业的发展不能只是着重于销售汽车，更必须建立完整的产业生态，包括发展本地技术，培育高技能人才，以及建设完善的公共充电设施网络。此外他表示，政府也高度关注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发展，因为这是我国推动电动车普及的一大挑战。因此他表示，国家能源公司、地方政府、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等各方需要共同合作推动，加快建设充电设施。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f Mansaye 表示，全国国有油站的燃油供应预计持续稳定并且充足，至少可以维持到九月。他指出，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每周会议的汇报显示，由国油贸易公司负责供应的国油油站网络目前满足全国大约 50% 的燃油需求。他说，为了应对西亚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并且确保国内燃油供应稳定，隶属于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的危机管理特别工作组正在持续监测国内燃油和能源供应的情况。财政部表示，政府在今年1月到5月期间总共承担将近12亿5000万 ringgit 的液化石油气补贴，其中半岛获得大约10亿2000万 ringgit 的补贴，沙巴大约1亿1800万 ringgit， 沙拉越大约1亿0200万 ringgit。 政府正在针对部分石油产品实施针对性补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成本负担，同时确保在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充满挑战的情况下，国家重要领域仍然可以维持稳定运作。五级阿曼毒品罪案调查局总监 Dato Husin Omar Khan 证实，我国一名马航飞机师涉嫌在印尼走私大约25公斤毒品，遭到印尼当局的扣押。他说，皇家警察正在向印尼当局了解这起案件的详情，包括这名39岁男子被扣押的情况。马来西亚驻印尼大使馆透露，印尼国家警察刑事调查局毒品犯罪调查科已经通知大使馆有关这名男子被捕的消息。大使馆表示，尊重印尼正在进行的法律程序。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表示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且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同时展开内部审查。马航强调，公司绝不容忍任何的不当行为。另外，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表示，将针对事件展开调查，以查明涉案飞机师在离开我国之前是否涉及任何的失职行为。民航管理局指出，目前正在收集案件相关资料，并且已经加强对机组人员的行李检查，以及飞行作业和安全程序等等现有管控措施的监督。巴生皇家市政厅昨天晚上在巴生港口的洛格东印大花园展开流浪狗抓捕行动，其中一只狗因为行动当中发生突发事故而死亡。对此，市政厅表示，此事故已经交由警方调查。早前社交媒体流传一段视频，显示一群人要求执法人员释放一只相信是他们饲养的狗，当时这只狗被捕狗套索控制， 最终失去了生命迹象。巴生南区警区主任林日辉证实，警方已经接获相关投报，目前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轻快铁沙南线 LRT3 免费乘车服务将延长到8月14号。吉隆坡快捷通表示，延长免费乘车优惠已让更多民众体验这条连接八打灵再也、沙南及巴生的新轨道交通服务，并且进一步熟悉新的公共交通网络。在免费服务延长期间，民众除了可以免费搭乘轻快铁沙南线的列车，也可以免费使用该线路的接驳巴士服务，以及各个车站提供的停车转乘设施。
0: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0: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0: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0: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0: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0: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爆发非法移民潮。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还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表示，大约6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到9月以后，以继续遏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从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由于大量移民近日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星期五晚上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和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梅洛尼表示，这个举措是为了维护意大利的国家安全，该措施只会在必要期限内实施，并且尽可能减少对夏季旅游客流的影响。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将不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尽管如此，他已经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检查。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五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表示，来自休达的画面令人无法接受，绝不允许任何人在没有遵守规则的情况下前往欧盟。他说，危险的边境穿越行为必须立即停止，走私网络必须被瓦解，同时在欧盟规则许可下，遣返工作必须迅速进行。目前已经指派2位委员分别和西班牙和摩洛哥保持联系与合作，协助控制局势。美国官员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在本周末开始，并且持续几天。特朗普还说，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地撑不下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五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报道说，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经接到通知，并且正在和美国协调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不过报道还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报道话说，以色列并不知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外资投资必须带来实质效益，包括扩大我国贸易顺差。全国国油油站的燃油供应预计可以维持到9月。大 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造成至少57人死亡。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德兰尼宁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1960年的今天，马来亚联合邦为庆祝紧急状态结束而在吉隆坡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吸引超过10万人出席参与。此次阅兵仪式动员了6000名来自国家武装部队的成员，并出动了400辆军车及70架飞机。时任国家元首苏尔丹希沙穆丁阿拉姆沙、首相敦古阿卜杜拉曼及多位外国外交使节都出席观礼。此外，森美兰州、槟城和吉打也举办了相关庆典，以欢庆紧急状态的结束。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让我们一同欢庆国庆日的到来，悬挂辉煌条纹国旗，加入了革命浪的精神，铭记国家身份与共同信念，携手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团结与和谐。国庆日不仅是一场庆祝活动，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每位马来西亚人民心中对国家的热爱、责任与归属。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种族、宗教、传统与文化，但我们始终心手相连，彼此尊重，相互包容，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繁荣的马来西亚。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 RD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
3: 欢迎主播
2: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4: 2026年8月1号星期六上午9:16 ，Sabah VFM 你的凉拌 ，Salam Lisa Madani， 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末愉快。八月的第一天，希望大家一切都好。那今天也是全国备受关注的森美兰州选的投票日，那希望呢这个投票的程序和过程就一切顺利，大家尤其是森美兰州的朋友们投票愉快。另外呢，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待会儿在10:11的时候呢也将会有这个西朗布达亚的节目单元的出现了。这一次呢将会在10:15-10:30呢和 Sri Aman 的 DJ 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今天有的是DJ Asa 会在空中呢和我一起来以马来语来和大家分享这个西朗布达亚的主题 Radio Community Suara Tempatan Impak Nasional。是的那在稍后10:15的时候呢就会和来自 Sri Aman 的DJ 来连线了，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贝道尔及 Dattri Siti Nurhaliza 的像水一样，是一首新歌，非常好听。这时候送上时代少年团的百佑介。

0: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1送上 DJ 小鱼儿的这一首非常轻快的一首歌《黑桃 A》。

0: 再来一杯吧。
1: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纳敏内陆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到了下午，西海岸及内陆局部地区有雷雨，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到了晚上，内陆局部地区有雷雨，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4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东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禄海吹北至东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9:29送上丁福尼的《只是太爱你》。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里卡士湾 B21 公寓对面的桥梁因为桥座底部的结构损坏，当局为了安全起见，已经是下令关闭并封锁道路，以进行抢修工作。另一方面也看到，我国首相纳杜斯里安华说，政府也将在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呢，提高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数额。另一方面，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2026年总人口预计将从2025年的3420万人增长至3440万人。增长率为0.5%，其中有3100万人，也就是90.2%为我国公民，340万人，占9.8%为非公民。接着也看到沙巴蒂斯区水警部队在丹南的冈崩安博一间仓库内呢，起获了134600支疑似没有缴税的香烟，市值超过167520令吉。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那么 VFM 你的凉拌9:40送上三块木头演唱的这首歌《我们》呢？

2026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主题昌明大马共享福祉，这个主题展现国家迈向进步、包容与和谐的愿景，让每一位人民都能共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与幸福。昌明 Madani 源自文明的理念，蕴含公平、关怀、人文与社会责任等价值。它提醒我们，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属于每一位人民，不分背景，共同受益。2026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继续采用昌明大马官方标志，标志中向上举起的双手，象征人民宣读国家原则誓言的庄严时刻，代表团结的力量、共同的承诺以及守护国家未来的信念。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来自鲁鲁快闭嘴的字字句句。时间已经是9:54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来度过美好的8月1日的上午。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的特别啊，稍后在10:15的时候呢，将会有西浪布达亚的这个双台联播的节目单元的出现啊，这一次呢将会和 Sri Aman FM 的 DJ Aza 一起来联播，一起来聊一聊 Radio Community Suara Tempatan Impak Nasional 这一个话题的。好，稍后在10:15至10:30的时候呢，就会有西浪布达亚的节目出现了。这时候来听这一首蔡雨田的关于双伴族的一首歌。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唱起十八 VFM， 今仔系由王彦芬为你带来客家天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金强，首先系新闻提要。黄麻骨街公八河路阳梯 GP 发展成为全新乡村旅游景点潜能。ESCOM 在三达县展开太次梯行通，25名非法外流变扣留。联邦政府检验拍勘1,730,000 ringgit，在360必需品配送计划。以下是新闻内容。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及交通部长 Dato Ivan Benedict 讲，黄麻骨街公八河路阳梯 GP 发展成为金马里梯期前线乡村旅游景点街前人。他讲，他也有望带动乡企创业发通，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公八河路阳梯也类乡村旅游项目拥有独特吸引力，能够吸引更多游客进入乡企，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并为居民创造更多就业及就业机会。伊温讲，该路阳梯配备路阳梯休闲设施、垂钓器、多用途礼堂、住宿、戏水池及其他完善配套，具备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界良好基础。普藏相信也类乡村旅游服务具有独特魅力，不但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也将带动乡企创业发通，为地方经济注入新动力。伊温在主持公八河路阳梯启用仪式后，安阳表示，沙巴乡企妇女企业发展协会以及黄麻骨贵族族协会在非常发达办法企业发展特别基金。联邦政府检验拍勘1,730,000 ringgit，在沙巴落实必需品配送计划，让超过49,000名偏远地区居民以同城市相同街同之家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宿舍沙巴向其同班道住间街物价差距。吉瑞庙义及生活会铺在吉会书面答复黎巴兰其吉会议员达杜苏海米提问时指出，政府自2009年推行该计划，通过承担物流运输成本，将通知及补贴商品运送至偏远地区销售店，确保当地居民无需因运输成本较昂而支付更高价格。2016年前夕向拍勘2,500,000 ringgit推行该计划。在沙巴方面，检验计划覆盖78个企业、228个配送地区及587个销售店，共有492,566人消费。日航计划成功统一多项通知商品价格，包括泡糖、面粉、包装食油、泡面、液化石油气、软胶食物、汽油及柴油。调查结果显示，计划已达到预期目标，消防站也一直支持继续推行日航计划，欢迎偏远地区居民对该项政府措施便已交出献天。东沙巴安全指挥部在三达县展开大规模卡基桥街联合执法行动，成功破获多起涉及非法外流、招数、跳天跳水及滥用政府补贴等违法法通。行通中将逮捕25名非法外流。ESCOM 指挥官副总监监 Dato Victor Sanjos 发表声明指出，本次行动将通言来自皇家警察、武装部队、海事执法机构、移民局、皇家关税局、及沙巴亚生通活局等多个联邦同沙巴州政府部门，合计263名执法人员。行动期间，当局将逮捕25名无有效出入境禁区街非法外流，
其中两十一名菲律宾籍及四名印尼籍，所有人均已移交移民局，以及1953年移民法案处置。在招数同维护政府资产方面，皇家海关局查发价值20000ringgit招数香烟。吉瑞庙宇及生发成本铺截发1105吨非法补贴食用油，并扣押一架车辆。沙巴亚生通货局也在行通中成功查发1550粒海龟蛋。省达建市议会从共价值6500ringgit无牌照货物，并开出一张300ringgit罚单。突变催案调查组逮捕两名涉案男性，嫌发能店能切客，以为变突街突变。沙巴听力公署查发300公斤街非法天蓝。此外，沙巴税务局也针对非法接驳税干开出两张传票，罚款金额为600ringgit。州政府将研究在现有特种教育罚款机制中加入新界人数，包括优化申请条件及审核程序，让教育罚款更有效发挥作用，协助沙巴教所特种持续稳健发展。财政部处理部长拿督总政变在接见沙巴教所法文特立中学董事长及推表时讲，州政府一向关注法文教育界发展，也了解沙巴教所特种长期面对沉重界攀学及财务压力。沙巴东中一行人在组织拿督要检查数量下，礼貌拜会拿督总政变，并同财政部多名官员就特种教育罚款课题展开交流。双方就罚款申请机制达成多项共识，希望未来各教提前政府教育罚款申请时，能建立更协同化及同业界作业方式，提升行政效率及罚款效益。要检查在会上向总政变汇报沙巴特种界攀学现况。沙巴公务局在检查时发现李克苏湾B20公益对面街桥梁因桥槽底前结构损坏，当局危害安全期间已经下令关闭并封锁道路，以展开抢修工作。根据沙巴公务局总监发布的通告，为确保道路使用者安全，已在前半夜起封路。据说封路将影响从阿比斯中心前往里克苏湾街方向，一旦临时改道路段竣工，该路线将重新开放。今天重报新闻提要：黄麻骨街共八河路阳梯继续发展成为前线乡村旅游景点前沿。ESCOM 在省达建展开太磁铁行通，25名非法外劳变扣留。联邦政府检验罚款1730万ringgit，在沙巴落实必需品配送计划。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你的凉拌。各位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1: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2: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 Sabah

0: 好的 ，Sabah VFM， 你的凉拌再次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八月一号星期六，时间是10:14。是的，那待会儿呢，马上就要进行的这个节目单元就是我们的 Silang Budaya Stesen Berkembar 这个节目单元，将会和我们的 Sri Aman 的 DJ Aza 一起来双台联播，聊聊今天的话题，也就是 Radio Community Suara Tempatan Empat Nasional。是的，我们先进资讯，稍后时间就会为大家来进行这个连线了。
1: 2026年全国乐集《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及 Merdeka 360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挥扬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Malaysia Merani, Kesejahteraan di Negeri Ini。

Super VFM 你的两半再次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那刚刚在十多二十分钟之前呢，刚刚就是已经进行过了我们今天的 Silang Budaya Station Berkembang 这个节目的，就是和我们的 Sri Aman FM 的 DJ Aza 一起来连线双台联播，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有关于Radio Community， 也就是地方广播或者是社区广播的这个课题的。好的，希望大家听过之后呢，对于我们 Sabah VFM 以及 Sri Aman FM 的这个广播节目，以及相关的这个功能啊，还有这个角色啊，都有所了解的。好的，这时候呢继续来听歌，送上的是叮当的猜不透。

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主题昌明大马共享福祉，这个主题展现国家迈向进步、包容与和谐的愿景，让每一位人民都能共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与幸福。昌明 Madani 源自文明的理念，蕴含公平、关怀、人文与社会责任等价值。它提醒我们，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属于每一位人民，不分背景，共同受益。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继续采用昌明大马官方标志，标志中向上举起的双手，象征人民宣读国家原则誓言的庄严时刻，代表团结的力量、共同的承诺以及守护国家未来的信念。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时间已经是10:54了，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高胜美的亲密爱人，还有首首动听的歌曲，包括了有高健及小沈阳合唱的我的好兄弟，还有就是叮当的猜不透。待会儿在11点钟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就去，不要走开。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有的是 JS 的《我比想象中爱你》。

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锦纯。首先是新闻提要。王马谷的空坝和露营地具备发展成为全新乡村旅游景点潜能。ESCOM 在山打根展开大取缔行动，25名非法外劳被扣留。联邦政府今年拨款1亿730万令吉，在沙巴落实必需品配送计划。以下是新闻内容。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及交通部部长达多伊文·贝内迪说，王马谷的昆巴特和露营地具备发展成为金马利地区全新乡村旅游景点的潜力。他说，他也有望带动乡区创业活动，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昆巴特和露营地这类乡村旅游项目具有独特吸引力，能够吸引更多游客深入乡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并为居民创造更多就业及收入机会。伊万说，该露营地配备露营区、休闲设施、垂钓区、多用途礼堂、住宿、戏水池及其他完善配套，具备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良好基础。部长相信，这类乡村旅游服务具有独特魅力，不仅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也将带动乡区创业活动，为地方经济注入新动力。伊万在主持昆巴特和露营地启用仪式后这么表示，沙巴乡区妇女企业发展协会以及王马谷奎奏族协会在会上获得颁发企业发展特别基金。联邦政府今年拨款1亿730万令吉，在沙巴落实必需品配送计划，让超过49万名偏远地区居民以与城市相同的统治价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缩小沙巴乡区与半岛之间的物价差距。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在国会书面答复里巴染区国会议员达杜苏海米提问时指出，政府自2009年推行该计划，通过承担物流运输成本，将统制及补贴商品运送至偏远地区销售点，确保当地居民无需因为运输成本高昂而支付更高价格。2026年全国共拨款2亿5000万令吉推行该计划。在沙巴方面，今年计划覆盖78个区域、228个配送地区及587个销售点，共有492566人受惠。这项计划成功统一多项统制商品价格，包括白糖、面粉、包装石油、白米、液化石油气、润95汽油及柴油。调查结果显示，计划已达到预期目标，受访者也一致支持继续推行这项计划，反映偏远地区居民对该项政府措施给予高度肯定。东沙巴安全指挥部在山打根展开大规模跨机构的联合执法行动，成功破获多起涉及非法外劳、走私、偷电、偷水及滥用政府补贴等违法活动。行动中共逮捕25名非法外劳。ESCOM 指挥官副总警监达杜维克特·桑杰斯发表声明指出，本次行动共动员来自皇家警察、武装部队、海事执法机构、移民局、皇家关税局及沙巴野生动物局等多个联邦与沙巴州政府部门，合计263名执法人员。行动期间，当局共逮捕25名没有有效出入境证件的非法外劳，其中21名菲律宾籍及4名印尼籍，所有人均已移交移民局，依1959-63年移民法案处置。在走私与维护政府资产方面，皇家海关局查获价值2万令吉的走私香烟。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截获1105吨非法补贴食用油，并扣押一辆车。沙巴野生动物局也在行动中成功查获1550颗海龟蛋。山打根市议会充公价值6500令吉的无牌照货物，并开出1张300令吉的罚单。毒品罪案调查组逮捕2名涉案男子，起获0.07克疑为冰毒的毒品。沙巴电力公司查获300公斤的非法电缆。此外，沙巴水务局也针对非法接驳水管开出2张船票，罚款金额为600令吉。州政府将研究在现有独中教育拨款机制中加入新的元素，包括优化申请条件及审核程序，让教育拨款更有效发挥作用，协助沙巴9所独中持续稳健发展。财政部助理部长拿督张振斌在接见沙巴9所华文独立中学董事长及代表时说，州政府一向关注华文教育的发展，也了解沙巴9所独中长期面对沉重的办学及财务压力。沙巴董总一行人在主席拿督欧锦华率领下礼貌拜会拿督张振斌，并与财政部多名官员就独中教育拨款课题展开交流。双方就拨款申请机制达成多项共识，希望未来各校提成教育政府教育拨款申请时，能建立更系统化及统一的作业方式，提升行政效率及拨款效益。欧锦华在会上向拿督张汇报沙巴独中的办学现况。沙巴工程局、沙巴公务局在检测时发现里卡士湾碑21公寓对面的桥梁因为桥座底层结构损坏，当局为了安全起见，已经下令关闭并封锁道路，以展开抢修工作。根据沙巴公务局总监发布的通告，为确保道路使用者安全，已在昨日起封路。他说，封路仅影响从亚庇市中心前往里卡士湾的方向，一旦临时改道路段竣工，该路线将重新开放。现在重报新闻提要。王马谷的昆巴特河露营地具备发展成为全新乡村旅游景点潜能。ESCOM 在山打根展开大取缔行动，25名非法外劳被扣留。联邦政府今年拨款1亿730万令吉，在沙巴落实必需品配送计划。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点子小宇宙，
1: 五个提升沟通技巧的小建议。有效沟通能让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更顺利。今天我们来分享五个提升沟通技巧的小建议。首先，保持眼神接触，表达出你对对方的关注。其次，避免打断别人，说话时要清晰简洁。第三，注意肢体语言，它能传达你的情感和态度。第四，倾听对方的意见，最后保持积极的反馈。沟通不只是说话，倾听和理解同样重要。提升沟通技巧，让你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
2: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什么 VFM 你的两半在这里，晚上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时间是11点22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珍妮的秋天在我们的手里，还有就是甄秀仪的哥哥姑娘朵朵鲜花，以及吴景山的爱情刺伤了我的心。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歌曲呢，是配合进入八月份了，八月的第一天，所以呢这一些旧曲的歌名都是8个字的啊，可能是今天对于听众们来说有点难度啊，因为我看到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啊，很多朋友好像有对于猜今天的歌名啊，感觉到有一些的挑战。好的，都是8个字歌名的经典旧曲，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一些朋友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 Majawal Yanggaron 的留言，还有 Mong Chao Yong 早安， Zubin Liu Oysu Yap， 还有翁真真 Choi Sam， 黄光耀，朱葵花 Helen Kui， 汉文，阿杜 YK Chong， 彩地，刘碧音 Alvin Lim，徐西湖啊。接着也看到最新的留言是来自黄真琴的留言，早上好啊，感谢大家的这一些祝福还有问候的。那另外呢，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同样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送上祝福，我就不一一的念出了啊，感谢大家的留言。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昨夜我曾经爱过你。

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唐尼的把深情寄托给流水，还有首首经典旧曲，包括了黄晓君的当月亮升起的时候，梁文福我将背影留给你们，还有潘秀琼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以及王芷蕾的夏日最后一场小雨。11:44送上李毅的多少柔情多少怀念。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非常经典也非常温馨的一首歌，来自江淑娜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时间已经是11:52了，那待会儿在12点的时候呢，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今天会有 DJ Donny 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下午3点。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还有留言哦，不管是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或者是今天脸书这个有声茶馆的帖子下留言的朋友们，我都一一的回复了，还有包括我们这个TikTok 直播间里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积极互动和问候留言。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李茂山的《你真的还要说谎吗》。

0: 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大蓝图2013至2025，并以缩小差距、提升素质、共创卓越为主题。计划将全面提升学生数码能力与身心发展，目标是让每位学生具备中级或以上的数码技能，同时拥有良好的社交情绪管理能力和健康体魄，为未来做好准备。
1: Sabah VFM Natu Xianbenna FM92.6，我是 Gary 叶俊成。
2: Sabah VFM
3: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4: 小姐小姐你真美丽，我要带你去看戏。
5: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h VFM 你的凉拌。

0: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1: 马来西亚教育计划2026至2035是一项长期教育发展蓝图，接替